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Sir Saint Hilaire 起到的回应，你好，圣林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 Rina Perosic 博士，我相信今天将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。我们知道谁来收听，但我可以保证你们应该找到这个电台，你们今天应该在这里，所以请相信这是一个指数与你们的电台和节目。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的名字，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耶和华我们的正义，耶和华提斯卡女。它出现在圣经旧约中两次，耶和华提斯卡女第一次出现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6节，第二次出现在耶利米书第33章第16节。我们来看看这两处，耶利米书23章6节和耶利米书33章16节，把它记在心里。耶和华提斯卡努抓我们的正义。圣经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上帝，每个名字都解释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以及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耶和华提斯卡努抓我们的正义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们是正义的，这是提斯卡的动词形式，意思是正直、正确、正义和公正。正如注释公正的，我们也要公正。提斯卡的首次时用是在利未记第19章第15节，利未记19章15节。我使用的是 NIV 版本，他说不要歪曲正义，不要对穷人偏袒，对富人偏爱，要公平地对待你的邻居。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，我们是否公平对待所有人，还是因为某些人更富有、更有教养、更英俊、更能为我们做更多事，帮助我们攀登企业阶梯，帮助我们摆脱困境，或提供我们无法独立获得的东西，而对他们更好？请思考一下，我们是否平等公平地对待下属，还是只对那些比我们更高级的人？当我们看到这个词时，提斯卡努的意思是正义。我们自己的立场并不正义，我们之所以正义是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。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5和第6节，他写道，看哪，主说，日子讲到，我要为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分支，一位君王将统治并繁荣国家，在世上施行审判和正义，在他的时代有大奖的酒，以色列将安居乐业，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请注意，这里没有说耶和华是义，而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。耶利米书23章5和6节中的应许是旧约中明确指向耶稣降临的经文之一。大卫的后裔中必有一位义者兴起，这描绘了耶稣的形象，他将从大卫的后裔中诞生并作为君王统治。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公义，注视我们的公义，但他代替了我们，将他的位置留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公义，我们依靠自己的公义来接近上帝吗？不。我们完全相信耶稣为我们洗清一切罪孽吗？当然。我们是通过信仰耶稣，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公义？以及R&R 年 CC 通过信仰，我们没有自我公义的空间，主是我们的公义。耶稣来到人间时，人们就已经开始教导人们通过信仰我的救赎。九约的第一本书中就有这方面的教导，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本书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。我再次引用新国际版圣经的翻译，内容如下：亚伯兰，也就是他改名之前，相信主，主将他的义归于他。你看，当我们相信主时，上帝就认为我们有义。如果他在旧约中这样做了，那么在新约中情况会怎样呢？新约中会重复同样的信息。让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，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。然而对于不劳而获只相信上帝的人，上帝会认为他是正义的。看，因为上帝是正义的，我们没有自以为正义的余地。当我们接受他的公义时，我们才有公义可言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上时，我们才有正确的立场。而只有当我们站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时，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，在新国际版圣经中还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说，你们的就是本乎恩，也因着心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上帝的恩赐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所以没有人能自夸。看，如果这是恩典，那么恩典就是上帝通过你做你无法通过自己做的事情的能力，你永远无法拯救自己，你永远无法让自己变得正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，并相信伟大的交换是如此重要的原因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被成为好消息，耶稣用他的全部善良来换取我们的全部可怕，这就是好消息。让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十六节的第二个信息。他说，在那些日子有大江被拯救，耶路撒冷将安全的居住，这就是他将被称为的名字，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正如耶和华所宣告的，只有上帝才能提供正义。这是从希伯来语 Tiscano 最终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他为我们成为罪，使我们成为上帝在他里面的义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因为他是我们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有一次我在墨西哥，我向我们的84级传福音，我很亮呀。他在找基督徒已经20年了，却没有人想84级传福音。而到一度，当有女人下车时，他会很不礼貌地请求他看。有一次我问他，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了吗？他会带上，我是天主教徒。我问，为什么你是天主教徒？他说，因为我的父母是天主教徒。我说，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基督徒，你不可能生来就是天主教徒，就像你不能生来就是猫或狗一样。他大笑起来，然后我拿出用他自己的语言写的圣经。我有两个会说流利西班牙语的小男孩，我开始给他讲耶稣基督的故事。他开始哭泣说，但我是个屁人，是个恶人。我说，耶稣基督 为恶人而死，耶稣基督为你而死。我引导他完成了罪人祷告。之后我注意到，当有女人走上火走下台阶去传道时，他会转过头去。那天他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。如果你正在听，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，也许你正在处理的事情与那个觉得自己不干净的人类似，那么上帝可以称为你的正义。你可以因耶稣基督而与他人交换为止，你也可以称为义人，因为上帝是无罪的，耶稣成为我们的罪，是我们因信耶稣称为上帝的义。主是我们的义，主是我们的公义。换句话说，就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。上帝的这个名字代表着正义，我们之所以是正义的。
0: Music on HopeRadio.net at 300 hours UTC. Log on to HopeRadio.net at 300 hours UTC.